0: 边想去索前收费站的匝道也关掉了，还有呢索前收费站转杭州绕城往萧山南方向的匝道不能通行，索前收费站往金华以及咱们诸暨方向的入口直接关闭，上不了高速。还是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啊，避开关闭的匝道，不要硬闯封闭路段，多多留意一下高速上的一个提示标牌，安全出行，少走冤枉路。此外呢，开车的朋友也注意一下，油车车主注意一下，又一轮油价调整的窗口马上就要来了。现在呢，那个国际油价持续的走高，所以大概率我们判断预判一下，可能会迎来一个涨价。所以经常开油车的小伙伴需要多留一个心眼啊。什么时候呢？下周五，是8月28号24点，国内加油站就会开启新一轮油价的调整了。咱们国内油价呢是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回。因为受最近国际油价持续往上冲的影响，所以现在原油变化率已经来到了5.84%。那么按照现在的一个数据，我们来测算一下，预计油价是要上调32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的话，那汽油、柴油大概率每升是要涨0.24元到0.29元。算一笔账啊，普通家用车50升的一个油箱，如果说咱们按这个涨幅落地，那加满一箱油就需要多花10来块钱。不过呢，我们也跟各位说清楚啊，现在只是一个预测，不是最终的结果。整个计价周期其实还有好几个工作日，所以变数还是蛮大的。如果说后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大幅的往上涨，那上涨的幅度还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其实包括网上，包括我们说的，其实都是一个预估的涨跌，只可以当成一个参考。那么最终涨多少，会不会如期的上调，全部都要依据发改委发布的官方公告为准。目前预判呢，油价大概率上上涨了，但还没有板上钉钉啊。正在开油车的朋友，你们可以持续留意一下消息。如果说临近调价需要加油的话呢，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平时你一箱油大概是要花多少钱？欢迎在荣美直播间聊一聊。佩佩说：“好讨厌现在这种天气，跟黄梅天一样。”对，现在，但今年的话好像没有你们不讨厌的天气啊。说。梅雨季大家也讨厌，三伏天也讨厌，现在那个快要出伏了，这天气是又闷又潮的，大家还是讨厌，呵呵，整个夏天就没有让人不烦的天气。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条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98.2。
1: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FM982 速度早高峰，
5: 现在我们要进入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在节目这一端依旧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珠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微信关注珠暨新诗言，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我们在视频直播，而且融媒直播间可以报报路况，也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佳佳老师来了，鸡蛋炒饭今天的早餐可以的。佳佳说他说昨天晚上开车回家，车里边开空调挡风玻璃外边凝结水，车里边关了空调，开了窗户有挡风玻璃，内侧还起雾，郁闷这个天气。然后他还说了一条路况，他说从哦，这路况不是他报的，是我们新朋友吗？楼，欢迎楼啊，可以常来。楼跟我们在说，从武文岭隧道往人民医院的十字路口堵的车，现在动都动不来，建议大家赶紧绕开武文岭吧。他说，而且他还在担心之后开学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办。大家也可以说一下那个武文岭隧道往人民医院那个十字路口为什么那么堵，那边是什么情况？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路上实时路况，第一时间来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需要我们跟交警部门进行咨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直接发进来，或者说反馈的路上的一些情况。说到我们在路上出行的话，除了开车的朋友，现在还有骑电动车的朋友，大家那个平时骑电动车出门有没有嫌戴头盔麻烦闷热，偶尔偷懒不戴的情况呢？真的有很多人可能总觉得这个事故离自个儿很远，随便找个借口就把那个安全抛在脑后了。最近呢，我就刷到了一条新闻，说北京的一个路口，一上午拦下了3个没有戴头盔的骑车人。这3个没有戴头盔骑车人为什么不戴呢？每个人的理由都特别离谱，听完以后真的是让人觉得又好笑又无奈。这事呢，发生当天是早上的9点多，当时呢，交警在路口例行检查，接连拦下了3位电动自行车的骑手，无一例外，3个人全部没有戴头盔。关键是他们的借口一个比一个离谱啊！那个第一位骑手被拦下以后，他给出的理由直接让人猝不及防。面对民警问他，你为什么骑电动车你不戴头盔这样的询问，他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刚植完发，我不能戴头盔，刚植完发要压坏头发的。本以为这已经是最奇葩的借口了，没想到第二位骑手理由更常见，他表示自己刚洗完头，头发还没干，戴头盔不方便，怕捂坏头发，干脆就没戴。紧接着第3位骑手被拦下，理由就更直白了，简简单单两个字说太热了，就嫌戴头盔闷热不舒服，索性就直接不戴了。 哎呀，这个我想说，这三个骑手三个离谱结果，说白了就心存侥幸。就很多人总觉得我骑一小段路，车速也不快，我肯定不会出事儿。戴头盔纯属多此一举。这里我们也必须要严肃的提醒大家，骑行安全从来都没有例外，头盔它不是可选的配饰，它是保命的装。

北，而且现在戴头盔骑车已经不是建议，是硬性的一个规定了。那因为刚刚那个事儿是发生在北京嘛，我们就拿北京它那个管理条例来说说。就今年那个5月1号的时候，北京它是新修订了一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实施。骑电动车、坐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它已经不是一个可戴可不戴的选择题了。就他们那边有规定，你但凡违规，你不戴那个头盔，就会被处罚，轻则口头警告，重则罚款10到50元。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觉得戴不戴头盔是小事，没必要那么较真，没必要那么严格。但是，真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不戴头盔真的是加重骑行伤害的最主要原因。而且像北京的话，他们在所有电动车骑行死亡的事故里面，74%的遇难者就是因为没有佩戴头盔。而且世卫组织也曾经发布过权威报告，正确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它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关键的时刻，一顶头盔真的是可以保住性命的，所以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租借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啊，这个头盔一定要戴好，千万不要形同虚设啊，在那挂在那儿闲热挂在那儿，或者说干脆就不戴。其实戴头盔不是为了应付检查，也不是为了躲避罚款，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自身的一个生命安全。无论是怕热、怕压头发，还觉得麻烦，在人身安全面前，这些理由都是不值一提的。所以也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时骑车会坚持戴头盔吗？有没有见过更离谱的不戴头盔的借口？欢迎在如美直播间可以聊聊。最后也提醒大家，骑行上路头盔必戴，安全第一，千万不能心存侥幸。再重复一下刚刚那个朋友发进来那个路况龙说的一个路况，从武文岭隧道往人民医院的十字路口堵车，非常的堵啊。他说建议其他朋友可以绕开武文岭。就很多人觉得骑电动车不安全，只要自个儿开车就万事大吉，但其实马路上的危险是无处不在的，有很多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而且呢就是因为疏忽大意。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完骑车不戴头盔这个安全隐患，接着呢周静还想跟大家说一说反向开门杀事故，更是要给所有开车骑车的朋友狠狠地敲一次警钟，全程惊险又离谱。接着呢，在山东一条狭窄的街巷里面就发生了一起让人看得头皮发麻的交通事故。这起事故呢，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开门杀是完全不一样的，堪称是反向关门杀。监控也完整记录了整个惊险的全过程。当时呢，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路边，一位女驾驶员准备开门下车。关键是什么呢？她开门以前完全没有观察后视镜，也没有留意路边来车的情况，直接一把推开了车门。就在她左脚刚刚踏出车门，身体还没有完全下车的一个瞬间，一辆电动车迎面快速驶来，直接狠狠地撞上了敞开的一个车门。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冲击力啊，电动车高速撞上了车门，巨大的冲击力并没有把车门撞飞，而是把这一扇车门猛地往内回弹了，所以呢，坚硬的车门是直接狠狠砸在了女司机的头部，强大的一个撞击力直接把整个人硬生生弹回了车厢里，整套动作是一气呵成，全程只有几秒钟，场面十分的惊险。而撞上车门的电动车骑手瞬间被突发的状况给吓到了，吓到以后呢，赶紧停车回头查看一个情况。那么根据附近的商户介绍说，后续呢，交警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事故，做完责任认定和相关处理后，涉事的双方才陆续离开现场。其实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开门杀它是马路高频事故，大多是车门突然打开，导致路过的电动车行人避让不及，撞上受伤。但这次的事故真的特别少见，司机他本来想开门下车，最后呢却因为自个儿的一个疏忽，亲手把自己送进了关门杀的一个险境里面。其实啊，这类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原因，就是你开门没有观察，因为大意毁了安全。就很多人停车以后习惯性的随手开门，根本是不看后方路边的一个路况车况的，狭窄路段车速也很快，空间也小，一旦突发意外那根本来不及反应。这里我们也重点教大家一个保命的细节，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司机交警都在推荐的合适开门法，专门用来杜绝开门杀。就很多
朋友听过合适开门法这个名字，可是也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啊。其实这个方法特别简单，好记又好用。咱们国内呢都是左舵车，下车开门的时候，你不要用靠近车门的左手去开门，你要改用远离车门的右手。

0: 手去掰那个门把手，就这么一个小动作，你的上半身、肩膀、头部就会自然而然向外转动了，强制你转头去观察车外的一个路况，不会只顾低头下车，完全的忽略后方来车。然后呢，配合上两段式的开门，那就更安全了。你可以先开一条小缝隙，确认后方没有电动车、行人的靠近，然后再完全的推开车门下车。这一套合适开门法，这也是荷兰全民普及的安全开车门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叫合适开门法，靠身体发力的一个方式，倒逼自己观察路况，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规避开门的一个盲区，避免这一类惨烈的开门事故。无论我们开车还是骑车，道路安全永远容得半点侥幸，所以呢，开车下车一定要牢记合适开门法，先观察再开门，缓慢的开门，留足反应的空间，骑车路过停放车辆也要减速慢行，预留安全的距离。危险往往藏在随手的一个习惯里面，一秒的疏忽就有可能会酿成意外。所以问一下大家，平时你们下车有没有养成观察路况的一个习惯呢？你在路上见过哪些惊险的开门事故呢？欢迎在荣美直播间留言讨论啊，提醒身边的亲友注意安全。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署从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署从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2: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1: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畅行路。
3: 先最及时的资讯。
0: 进入我们今天新闻快车道，新闻快车道，我们说一些热搜上的话题。最近呢，资本市场彻底炸锅了，全网都在刷屏一个超级的大瓜，就号称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正式的登陆科创板，上市的时候日大应该关注到了吧，它直接封神啊，造就了一大批暴富股民，堪称是年度的超级大肉签。今天我们就来完整的复盘一下这一场牵动近千万投资者的大新盛宴，我们也说一下这几位中签者他们真实的一个经历，再说一下短短一天又上演的极致行情的一个大反转。就在当日的9:30，当时呢，宇树科技正式是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它那个发行价是150.8元每股，开盘直接炸裂，暴涨了629.44%，股价当时一度冲高到1100元。那简单的算一笔账，中1500股，最高浮盈是直接突破47.46万元，这一夜暴富真的不是一个段子啊！这一只新股的热度到底有多恐怖呢？数据直接说明一切，本次一共有978.46万投资者参与打新，直接刷新了科创板有史以来的打新记录，堪称千万人争抢的超级肉钱。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不懂股票，也不清楚什么叫打新，这里也通俗给大家解释一下。就企业上市以前，它会提前对外发行股票，股民可以申请认购，这个就叫打新。参与的人数越多，中签的概率就越低。大家常说打中新股稳赚不赔，但是科创板打新的门槛是极高的，它需要账户满足50万资产的门槛，而且呢还要持有沪市股票兑换申购的额度，普通人根本是没有参与资格的。而且呢，这次宇树科技他们那个中签难度更是卷到了极致，网上发行的一个中签率仅仅只有0.018%，就差不多10000个申购号码里面不到2个人能中签。对比上个月爆火的长兴科技，宇树的一个中签难度呢，直接是它的26倍，能中签那确实是一个天选的运气啊！上市以前，有3位超级幸运的中签股民说了自个儿的感受，就每个人的经历其实特别有看点啊，各有各的幸运故事。第一位呢是在读的博士陈先生，他拥有7年的股龄，运气真的是好到让人羡慕啊！上个月刚打中那个长兴科技，这个月又成功拿下宇树科技，连中2大牛股。陈先生坦言说自己申购以前根本没有深度研究人形机器人的赛道，在他看来，打新本质就是一个概率的游戏，没有所谓的必胜技巧。那如果非要说 一点经验，他说就是避开早晚申购的一个高峰，剩下就全凭运气了。这一次中间呢需要缴款7.54万，对他完全是没有资金压力的，所以他毫不犹豫缴款了，根本没有想过弃购。对于卖出的一个操作呢，他没有选择开盘立马抛售，是打算观望全天的行情，等到自己的心理预期价位再出手，并不打算长期持有。同时呢他也提醒大家不要只看股价高低判断新股的好坏，核心是要看整体市值和市场的一个估值，打新是运气和判断力的一个结合。然后呢我们再说第二位中签网友啊，他网名叫猫猫宠物玩家，他经营一家宠物店，同样是有7年炒股的经验，他那个运气堪称逆袭翻盘，全程只有6个配号，中签的概率是微乎其微，之前还遗憾错过了长兴科技的打新，没想到直接卷上中签难度更高的宇树科技。他回忆说中签的时候自个儿还在睡觉，是券商经理专门打电话通知才知道自己中了超级大肉签。其实他说他早就知道宇树科技发行的市盈率超高，估值不低，但冲着人形机器人的热门赛道，他是坚持参与申购了。哪怕当时那个手头资金紧张，他也直言说就算贷款他也要缴款，绝对不会放弃这次机会。那前段时间他炒股账户还在亏损，这次呢几十万的中签收益啊，对于准备买房的他来说那简直就雪中送炭。他直言这一段经历充满惊喜，太不可思议了。除此以外呢，上市当天还有一位中签的女生在社交平台，应该你们都刷到那个视频了，她激动落泪，满心欢喜的感谢宇树科技，而且在开盘以后直接全部卖出，几十万收益稳稳落袋为安。原本呢所有人以为这一只超级大牛股它会持续的暴涨，创造更多收益，结果短短一天的时间行情迎来了惊天大反转，这个总是直接打脸所有人。就在上市的第二天，宇树科技直接低开6.51%，全天持续的走跌，收盘大跌将近19%，总市值直接跌破2800亿。要知道前一天它可是暴涨了629%，冲高1100元的超级牛股，开盘巅峰浮盈47万的一个盛况历历在目，4日迎来大幅的一个回调，股价呢从高位持续回落，震荡加剧，波动极其剧烈。这一波快速反转的行情，也让很多上市首日清仓离场的中签者纷纷的直呼太庆幸了，幸亏跑得快啊。不过呢就之前就已经清仓离场的中签者，他们的态度基本上都很清醒，也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再进场接盘宇树科技了，说赚到的钱直接落袋使用，不会再贪恋后续的行情，见好就收。那么面对这一波极致的行情过山车，其实很多朋友也是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的。这边小周在说，他千破发的案例是比比皆是，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我看到阿凯在分享，他说宇树科技首日暴涨完全是靠人形机器人的热门赛道加持，但超高估值的背后藏着极高的风险，涨跌波动极大，没有中签不用眼红，中签也不用贪心，资本市场一定要理性看待，千万不要切忌高位追高，投资从来没有侥幸的长久盈利，一定要保持理性，量力而行，千万不要被短期暴涨的行情冲昏头脑。小白朵朵说，他说不要抱有一夜暴富的心态盲目入市炒股，投资务必要保持理性，量力而行，敬畏市场风险。没错，投资一定要保持理性，量力而行啊，不贪心，不盲从，不追高，见好就收，落袋为安，这个才是普通投资者咱们最稳妥的一个投资之道。大家也可以说一下你们怎么看待宇树科技这个事儿，聊聊你们的看法。非常非常说，现在二环路环城南路这个雨下的跟飘雪花一样然后他说东二环高架匝道东三路出口现在车辆已经排到高架桥上面了，很堵啊。然后楼说刚刚那个从文岭隧道往人民医院十字路口堵，他说是因为五线江桥那边的高架路口施工封道，四车道汇进双车道，还有车插进插出的，所以还是要说一下大家这个特殊情况，提醒一下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文明一些啊。 1, 2, 3.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热搜上的一个话题。说到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车厢里边有空座位，两个女孩却用来放零食，无座的乘客想蹭座还被拒绝，找列车员调解，结果列车员一句话直接终结了局面，事后呢1236也是给出了官方标准答案。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呢，是在8月18号江苏的一列火车上，列车上当时有两名小姑娘，一共买了3张硬座车票，全程只有两个人坐车，多余的一个空位专门用来堆放零食随身的物品。旁边有一位买到无座票的女乘客，站着实在累了，看到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就好声好气跟两个小姑娘商量想临时坐一会儿，没想到商量之后直接被拒绝了。无座的乘客有点不甘心，觉得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也很正常，于是呢找来列车员帮忙调解，希望能够说说情。但谁知道列车员核验完3张车票以后态度非常明确，直接回复这个座位就是他们的，他们不同意你跟我说也没用。网上现在已经这事儿冲到热搜第一啊，网友直接分为两大阵营，吵得不可开交。就很多人疑惑，两个人坐车买3张票，空着的座位到底有没有资格独占，无座的乘客能不能理所应当的蹭座呢？那12306的官方是这样说的，铁路实行严格的车票实名制，一张身份证同一车次同一天只能买一张票，两女孩能买到3张票肯定是用亲友的身份正常的下单实名购买的，完全符合购票的规则。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只要是本人订单里实名购买的车票，没有退票没有改签，座位的使用权就完全归购票人所有啊。简单理解就规则层面，这两个女孩完全没毛病，她们也并不是霸占公共空座，她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座位怎么用，不让座这是一个本分。但是呢规则合规，观感确实让人有点不适，所以网上也是有一些看法啊。火车属于公共出行的空间，一边乘客站得腰酸背痛全程受累，一边是花钱多买的座位专门堆临时空着闲置，冰冷的规则后面是不是也缺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体谅和温度呢？所以说真的很想说啊，规则是社会运行的一个底线，不能随意的强制让步，但是呢人情是公共空间的一个温度。女孩守住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任何的过错，但如果稍微换位思考一下，把临时规制收纳腾出座位让疲惫的乘客临时歇个脚也不是不可以啊，这样也可以让旅途多一份善意与温暖。守规是底线，懂体谅也是一个修养，对不对？3000再说了，他我也刷到了这个新闻了，我觉得女孩没有任何问题，人家真金白银买的座位凭什么要让给别人，规矩就是规矩，不要道德绑架别人让出合法权益。你讲的也对啊，恋恋不思说他道理上完全说得通，人情真的有点生硬啊。长途火车站真的特别累，空座放零食有点浪费资源了。同学说列车员的处理最公正，不偏不倚，按规则办事啊，先讲规则再谈人情，这个才是最合理的处理方式。其实我们也真的很想说，整件事没有绝对的一个对错之分。从规则来讲，两个女孩花钱购票合法占位，拒绝让座，这完全合理合规，所有人我们都无权指责。但是呢我们从人情世故来讲啊，公共旅途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温暖吧。规则守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但是善意也可以温暖整个公共空间。也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花钱多买的空座，你会选择主动让给站内的乘客吗？欢迎在柔美直播间说说你们的想法。豆豆来了啊，收到你的消息了，都说这个新闻我也关注到了，小轩轩你的信息也收到了。

0: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道路交通事故在意外伤害中最为常见，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现场正确的救护，既可以挽救伤员的生命，又可以为专业的救援赢得时间。
3: 现场急救需要做

0: 做好防护措施，应开启车辆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后方摆放三角警告标志。救护原则是先救命后治伤，除了脊柱受伤的伤员不能搬动外，都应按正确搬运方法将伤员撤离现场再实施急救。心跳呼吸骤停是最紧急的情况，需要最先抢救，先拍打伤员肩部看是否还有意识，将伤员放于仰卧位，一只手放在伤员前额，另一只手托起下巴，将伤员头部后仰，下巴抬高，保证伤员呼吸道通畅。如果感觉不到呼吸，要立刻对伤员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正确的做法是用手掌根部放在伤员胸部中间位置，另一只手叠放在上面，手指交叉，手臂伸直，身体位于伤员正上方进行按压，深度为5厘米左右，频率为每秒钟至少两次，进行30次按压后做两次人工呼吸，然后继续按压30次，连续交替做5组心肺复苏，检查伤员是否恢复呼吸。如果伤员有呼吸但无意识，要调整到复苏体位，即让伤员仰卧，双腿并拢与身体成直线，将伤员一侧上肢调整成直角，弯曲另一侧上肢，手背贴近自己另一边耳侧，压住伤员手掌，抬起伤员另一侧下肢，膝盖弯曲，将伤员朝向施救者一侧翻动，侧身躺下，膝盖贴地，等待医务人员到来。如果伤员有出血情况，要及时止血。如果全身各部位的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出血，可用干净的毛巾、手绢等覆盖伤口，适当收紧加压，包扎止血。如果伤员四肢有大血管破损或伤口较大，出血量较多时，应在有伤口的上肢或下肢近心端及靠近心脏处使用止血带帮助止血，直到伤口不再出血。交通事故发生时，在现场给予正确的紧急救护，对减少伤残、挽救生命至关重要，因此请务必注意：一、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二、提前掌握急救技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现场急救，为专业人员的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3: 给力
2: 给力
3: 给力喽！
2: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4: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此时通行的情况，我看到有四条高速现在有拥堵。第一条是机场公路东向西有拥堵，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 16.75 公里。杭瑞高速西向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 30.24 公里。长深高速东往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 19.17 公里。沪昆高速东往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5.32公里。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7: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8: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金 Radio Station FM 98.2。
5: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咱们这一段英雄是我是主播周静。今天呢，静姐要跟各位聊一下车圈一些新鲜的事儿。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我想聊一聊全球汽车技术的天花板。说到全球汽车技术的天花板，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大家也可以把你们想到的答案发到柔美直播间来。其实长久以来提到全球汽车技术的天花板，就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大家的第一印象、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德国欧美车企啊，奔驰、宝马、大众等等一些老牌车企，常年垄断全球顶级汽车技术的奖项，牢牢守住世界汽车工业的技术高地。但是就在最近，一项尘封37年的行业记录被彻底打破了，那就是来自咱们中国的新能源车企比亚迪。比亚迪呢，凭借自主研发的闪充技术，成功地拿下了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成为这个奖项自1989年创立以来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获奖的中国企业。跟你说，这也是一个重磅的突破啊，真的狠狠刷新了欧洲汽车业界的一个认知，更标志咱们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正式站上了全球汽车行业的顶尖舞台。可能有很多朋友对这个奖项不太熟悉，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不就是一个汽车奖项吗？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奖的含金量远远的超过我们大家熟知的各类什么销量榜单、流量评选，堪称是汽车技术领域的奥斯卡。这个是德国汽车工业最具分量、最有说服力的技术创新大奖。而这个奖项呢，来头十足，它是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保罗皮奇命名的，所以它叫保罗皮奇奖，是由德国顶尖汽车传媒集团主办，依托全球权威汽车媒体汽车与运动以及覆盖全球的国际媒体矩阵联合评选的，和市面上那些看销量、拼热度、比品牌影响力的商业奖项，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保罗皮奇奖它那个评审的标准是极度严苛、纯粹的，全程拒绝流量加持，也不看市场的成绩，也不看你品牌的光环，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硬核技术创新能力和对整个行业的变革价值。所有的获奖技术它必须要经过欧洲专业工程团队、行业专家层层的审核，最终的结果呢，不仅是被欧洲汽车产业专业机构高度认可，更是全球公认的汽车技术创新实力的风向标，所以堪称它是代表当下全球汽车技术的一个最高水准。这次颁奖仪式是在德国重磅的最佳汽车颁奖典礼上隆重举办的，含金量和行业的分量也是直接拉满。而比亚迪它可以在那么多国际顶尖的车企里面脱颖而出，其实它依靠的并不是营销的一个噱头，而是实打实解决了全球电动车用户最头疼的核心的痛点。我相信啊，所有开过电动车的朋友都是有一些同感的，就是相比于加油几分钟就可以出发的燃油车，电动车最大的一个短板就不能麻烦。尤其呢，当我们跑长途或者说跨城市出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前反复的规划充电路线，时刻留意剩余的电量。那遇到节假日充电桩排队、充电耗时长那个问题，出行的体验就大打折扣了。这也是现在很多消费者迟迟不敢入手电动车的一个核心的原因。这个呢，就是我们行业公认的不能焦虑。而比亚迪的闪充技术，它恰恰针对这个行业百年难题实现了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它直接是把电动车的补能速度压缩到了媲美燃油车加油的效率，从根源上面解决了困扰全球新能源行业多年的补能痛点，彻底抹平了电动车与燃油车的核心使用差距。针对这一项重磅技术呢，汽车与运动他们这个专业评审团队也给出了高度一致的好评。他们认为比亚迪闪充技术它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升级，它更是新能源补能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而这项技术也是为全球电动汽车的大规模普及提供了高效、安全、可靠的全新解决方案，彻底改变了电动车使用的短板。而且德国汽车与运动测试与技术负责人也公开点赞了比亚迪的这一项技术。他表示啊，以往消费者开电动车长途出行可以说是步步受限、步步规划啊，体验感远不如燃油车。但是呢，这次比亚迪闪充技术的落地，它彻底改写了电动车的补能体验，让电动车的日常出行长

0: 度出行不再有顾虑。同时呢，它也将成为推动欧洲电动化转型，让欧洲消费者彻底接纳电动车关键的一项技术突破。这一次获奖看起来就好像是一次简单的奖项的加冕，其实呢，它折射出了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格局彻底的一个洗牌状态。业内专家分析表示啊，现在汽车行业的一个竞争其实早就已经告别了早年的时候像拼配置、拼价格、拼市场份额这个浅层的一个比拼。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赛道快速的迭代，行业竞争它已经全面的转向了向底层核心技术的硬核较量，比如说三电技术、补能技术等等一些核心自研技术，这个呢才是车企立足全球市场、站稳行业脚跟的核心壁垒。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再大的市场规模那也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而且更值得我们一提的是，比亚迪不只实现了技术突破，它更早早完成了闪充技术全球化落地布局，它这个实力是备受德国媒体关注的。而且呢，在国内市场，比亚迪现在已经搭建起了全覆盖、高便捷的闪充补能网络，成熟的技术搭配完善的基础设施，也让国内车主享受到了极速补能的便捷体验。此外呢，现在在海外市场，比亚迪的布局也更是野心满满、节奏稳健。按照规划呢，2027年之前，比亚迪将会在全球落地总计是6000座闪充站，其中精准布局欧洲市场是3000座，拉美市场2000座，全面完善海外补能基建。目前呢，欧洲的第一座比亚迪闪充站，它已经在英国分公司正式的建成落地，也是为后续的，这个欧洲市场的全面深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真的啊，我们要知道德国，他我们都知道德国人很严谨啊，尤其在汽车工业方面真的很严谨。而且德国它本身就是一个汽车工业的发源地，是诞生奔驰、宝马、奥迪等等一些顶级车企它的一个汽车技术的摇篮，长时间引领着全球汽车技术的一个发展，这也是公认的全球技术汽车的一个高地。在这样一个以严苛技术标准著称，被欧美老牌车企长期垄断的一个核心的赛场，拿下顶级技术的一个创新大奖，那这个含金量真的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次比亚迪突围获奖，它那个意义也是远远的超过了奖项的本身。它不仅呢是有力证明了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的技术它已经达到了全球顶尖的水准，同时呢，这也意味着中国车企彻底跳出了单纯产品出海的初期阶段。以前我们只是把这个汽车卖到了海外，现在我们实现了技术出海、标准出海，用自主核心技术赢得全球行业的一个认可，在世界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可以说已经牢牢掌握了核心话语权。总而言之呢，比亚迪这次打破37年历史记录，拿下了德国顶级技术大奖，这是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崛起的最好的一个见证。从曾经的技术跟随、模仿追赶，然后到如今的技术创新、全球领跑，中国汽车产业一步一步的突破技术壁垒，打破海外垄断。未来呢，随着更多自研核心技术落地出海，我们相信我们中国汽车品牌必将会在全球舞台绽放更多光彩，持续的刷新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认知。
1: 这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

日夜最想的，谁人可替代你？抬头时飘飘的。

是个很傻，蓝色街灯徐徐隐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
2: 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汉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在人生步履匆匆、追逐繁华的时代，总有一本书能让我们停下来，触摸自然的温度，看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部治愈又震撼的文学经典，被誉为《额尔古纳河的百年孤独》，斩获第7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中不可错过的传世之作。作者迟子建深耕北疆文学多年，手握3次鲁迅文学奖、1次茅盾文学奖，是东北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他性情淡泊，坚守本心，远离网络喧嚣，常年奔赴北疆山林，眷恋着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为创作此书，他深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部落，走访族人，考证史料，沉浸式感受史录部落的游牧生活，将真实的民族变迁与自身的生命感悟尽数融入笔墨，让文字兼具温度与厚度。这本书以最后一位鄂温克女酋长的晚年独白展开，用温柔质朴的语调讲述了鄂温克史录部落近百年的沧桑变迁。世代栖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族人，以山林为家，畜牧为伴，逐水草而居，敬畏自然，顺应天地。他们在林海雪原中狩猎游牧，见证四季轮回，生死离别，坚守着古老的民族习俗与纯粹的生存信仰。可随着现代文明快速推进，城市化浪潮席卷山林，古老的游牧生活被打破，木屋、驯鹿、萨满祭祀、山林歌谣渐渐远去，族人被迫告别世代依存的山野，走向定居生活。整部书没有激烈的冲突、悲壮的控诉，只有娓娓道来的日常，藏着一个少数民族文明的缓缓落幕，平静文字下是无尽的温柔与怅然。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深刻思考。鄂温克族人一生与自然共生，敬畏生灵，豁达生死，苦难贯穿日常，却始终向阳而生。迟子建借部落的百年沉浮，道出文明迭代的无奈与遗憾，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喧嚣的繁华，而是历经岁月磨难依旧纯粹坚韧的本心。文坛曾评价迟子建的文字自带山林清风与河水温柔，他用最朴素的笔触记录即将消逝的游牧文明，为一个民族留存珍贵的文字记忆。读这本书，我们跳出城市的浮躁，看见不一样的生存方式，学会敬畏自然，接纳得失，包容离别。岁月无声，文明有痕，闲暇时翻开这本好书，在字里行间奔赴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在古老的故事里治愈内心的焦虑，读懂生命最本真的力量。好的，今天的982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3，P3 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7: 第三十一集。
8: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9: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天津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天津那么坚固的城防没几下就没了。现在啊，总部正想方设法封锁消息呢。

0: 可怎么能封锁得住呢？看样子这北平要守也难了。
1: 随着服务人员七嘴八舌的回答，苏静不禁颇有事。苏静禁不住问了一句，
0: 啊，不知道下一步总部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啊？
1: 听苏静这么问，几个服务人员都不吭声了。苏静知道自己问得有些敏感了，于是他赶紧笑了笑说，
0: 啊，我也就是随便问问，各位师傅不知道那就算了。
1: 苏静说完便十分热情地请大家喝茶。等几个年轻一点的服务员有事走了以后，那个年龄大一点的服务人员悄声对苏静说，
2: 哎，不瞒您说啊，我听说啊，总部对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和共产党和谈，也正拿不定主意呢。哎呀，其实这也是上面的事儿，咱们做老百姓的说了也不算，不过最好是和共产党和好，别打仗，要不然咱们老百姓可要遭殃了。
1: 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刚说完，门外就传来了喊声，
3: 哎，知道了。
1: 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向门外喊了一声，而后不好意思地对苏静说，
2: 哎，谢谢你插水啊，对不起啊，我得干活去了。
1: 随后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对苏静笑了笑便赶紧走了。
4: 傅作义是一个办事严谨思维缜密的人，眼下只剩下出城改编的这一条路，傅作义不可能再做其他考虑了。眼下傅作义要琢磨的是如何把这件事做得万无一失。
1: 从昨天晚上邓宝山把通线谈判的内容送给他开始到现在今天上午，他把邓宝山、王克俊、严佑文和刁可成叫到一起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因为在北平城内还有20多万的国民党部队，其中蒋系的中央军占了绝对多数，要做到万无一失，不做周密的计划，不做认真的布置，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出城这个任务的。此刻更让傅作义挠头的是，就在前一天晚上，蒋介石还给他来了一份情真意切的电报。
4: 我与伊桑相处多年，彼此深知你现在迫于形势，自由主张也是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就是于18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时间，望念多年气好，予以协助啊。
1: 电文的后面注有催傅作义立即垫付的字样，傅作义清楚，只要与中共的协议未公布，部署未完成，老蒋的命令对傅作义就是一个大难题。抗命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介石一道命令，城内的中央军就可以闹你个天翻地覆。可是遵命呢，又当然不行。与中共的谈判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答应蒋介石把人和武器运走，那就是倒退，共产党是不会答应他的。傅作义无奈，

0: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几分钟之后，王克俊便匆匆地赶了过来。
1: 总司令，有什么吩咐？
0: 傅作义伸手把老蒋发来的电报稿拿给了他。
1: 你看看吧。
0: 王克俊拿过来一看，就立刻明白了。
1: 总司令，你准备怎么办？
0: 傅作义好像没有听到王克俊的问话，一个人自顾自地在房间里踱着圈子。随后把自己拟就的复电意见交给了王克俊。
2: 王克俊接过来看了看，立刻草拟了一份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稿。电报稿说明蒋介石的电示内容以后，要求城外的解放军部队从明天开始，发现有飞机飞临，就以祈年殿为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以阻止南京的飞机降落。
0: 这当然还是老办法，只不过以前是把消息透露给北平地下党，而这一次则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报了。傅作义接过电报稿看了以后说，
1: 为了保密，还是不要直接用我的名义，就用你的名义发给周北风转发吧。
3: 是。
0: 王克俊于是又把电文上款改为北风兄请转联合司令部，而将落款改为弟王明德。傅作义重新审定了电报稿之后，微笑着把手一挥，王克俊当即跑出去，命令机要室连夜发了出去。
2: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件事应付过去刚刚两三个小时，便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何思源的住宅被炸了。
0: 何思源是原北平市市长，在北平和平运动中，何思源奔走的是另一条途径，他和蒋介石，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亲信陈继承闹了许多矛盾，同时又积极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因而被蒋介石突然罢了官。
2: 何思源丢官以后，害怕被蒋介石迫害，便避居到了青岛。东北解放以后，他看到国内的局势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便赶紧从青岛回到了北平。作为吃了多年政治饭的人，在这个时代大动荡的关头，何思源还是要有所作为的。
0: 11月6号，何思源回到了北平。第二天，他就去西郊总部拜见了傅作义。那时傅作义刚刚从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回来，何思源反蒋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两个人谈了一些前途和出路之类的话之后，便自然地说到了华北的和平问题。傅作义对何思源说，
1: 要与中共合作，光有剿总不行的，也不能用剿总的名义。最好
0: 听了傅作义的意见之后，何思源就悄悄来到了南京。他来南京的目的，一是想请顾孟余到北平去当那个拟议中的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想探探李宗仁的态度。
2: 何思源来到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李宗仁见面谈情况，可谁知身为国民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也不知是真的还是装的，竟然一天一个情绪，有时候乐观，

0: 说老蒋要隐退了，要把摊子交给他了。有时候又悲观，说老蒋嚷嚷着自己能战也能和，就是不肯撒手。一直到张家口和新保安傅作义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北大校长胡适等几个主战的名流逃到了南京，何思源见原来的构想已无可能，才不得不放弃在南京的奔走，于1949年1月9号从南京经上海秘密飞回了北平。
1: 这时的北平正是剑拔弩张、战争气氛最浓的时候，同时也是傅作义与中共的秘密谈判正紧张进行的时候。何思源回到北平以后便几次请求和傅作义见面，而傅作义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便无暇见他。直到1月15号天津解放，傅作义才突然约见何思源和北平参议长许惠东。
2: 何先生，许先生，我要在17号召开华北七省市参议长的午餐会，届时将讨论北平的问题，请何先生以人民的名义先陪同许先生等人拜访一下中央军李文、石觉、黄翔和袁溥等各位军长，还有装甲兵团和宪兵团的有关长官等等，先做一下他们的工作，以便在17号午餐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商议北平的有关事宜呀。
1: 对待北平的出路问题，何思源当然是极为关心的，于是何思源自然爽快地允诺道：
2: 胡将军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陪同许先生等人协力办好。
1: 傅作义的做法是为配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而采取的有力动作，对此何思源当然是不清楚的。
0: 17号的午餐会在新华门对面的参议会如期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北平和天津七省市的议长、议员、北平市长、各军军长、总部各部门负责人等，共计50余人。此外还有应邀参加的大批记者。
1: 午餐会开得很成功，除了军方人员很少发言以外，几位议长议员都发言要求和平解放北平，并且拟给南京和中共两方致发通电，同时推选何思源、吕复和康同弼等11人为代表，于第二天，也就是18号出城，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态。
0: 可是，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何思源的住宅就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事件。
1: 傅作义是在爆炸的当时，即18号凌晨3-4点被告知何宅被炸的。傅作义听了，禁不住汗毛都竖了起来。
2: 说，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3: 据估计，是城外的解放军发来的炮弹所致。何思源先生和夫人还有2个女儿被炸伤，一个女儿被当场炸死。
1: 放下电话，唯一的解释是某些人为了阻止北平的和平运动而有意加害何思源的。
2: 使用这种卑鄙手段的人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军统或者中统。
1: 傅作义想到此处不禁气愤难当，于是他赶紧抓起了电话。
2: 何俊啊，你派人给我查一查，到底是什么人干的这种下流的事儿啊。另外，你代表我对何思源先生及其全家表示慰问。还有，你负责

0: 派人保护何素媛一家。这种时候绝不能让何先生的这些倡导和平人士的人再出事了。
1: 是，我立刻就去办。
2: 然而更令傅作义深感羞愧的是，十八号下午，何思源带着伤，强忍着伤妻失女之痛，依然同各界代表一起坚持出城去和中共谈判。这一幕不能不令傅作义深受震动。
0: 此刻傅作义还不能告诉他们，他与城外解放军的和谈已经告成，他必须让何思源等人率领北平民众代表出城和中共见面，以此来为他的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造成铺垫。
2: 于是他赶紧命令剿总的有关部门，
0: 你们赶紧给北平民众和谈判代表安排车辆，护送他们出城，途中不许出任何事情。
1: 是。
2: 为了欢送何思源等人，傅作义亲自坐车来到了城门口，看着何思源怀着那么一种神圣之情慷慨而去，傅作义不由得从心底生出了一种敬佩之感。

0: 王克俊匆匆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一脸严肃地对傅作义报告说：
1: 总司令，爆炸何思源住宅的事情已经基本查清了，这次行动是军统的人搞的，执行这次任务的外号叫飞贼，是军统的特务段云鹏。据调查，军统北平站得到的是老蒋的指令，老蒋命令军统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儆效尤。
0: 王克俊说完，傅作义气得嘴唇都跟着颤抖起来。
1: 老蒋这个人实在是个流氓，不仅是政治流氓，更是黑社会流氓，军统和中统就是他的打手。
0: 王克俊此时看着傅作义不免有些担心。
1: 总司令，总部的警戒措施我已经做好了进一步加强，总司令

0: 单说何思源强忍着伤痛，随着北平民众代表的队伍出城以后，来到了西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受到了驻地解放军首长和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1: 纵队政委莫文华亲自陪同北平民众代表参观了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代表们因为解放军有如此强大的炮兵而深感惊讶。
0: 纵队政委莫文华请民众代表转告傅作义
2: 啊，如果傅作义将军不肯悔悟，我们可以打，而且有精良的武器和高超的战术，既能攻下城市，又能尽量保护古都，我们力争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但是不是不能武力解决，希望北平各界继续努力，以期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能够成功。
0: 随后莫文华带领部队的代表与何思源等民众代表做了亲切交谈，并且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谈之后，解放军官兵和当地民众

0: 敲锣打鼓的将北平民众代表给送走了。
1: 傅作义得到何思源传来的解放军首长讲话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他派车把民众代表从城外接回来以后的事儿了。当时傅作义和邓宝山、王克俊等人正在研究部队的出城问题。
0: 何思源等人这次出城带回的解放军首长的讲话，无疑对傅作义忠实履行协议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使他们在研究出城计划的时候更小心也更细致了。就在这时，值班的军官传来了电话报告：
2: 南京方面的飞机就要飞抵我市上空了，请求总部如何指示？
0: 傅作义听完冷笑了一声回答：
3: 哼，不管他，让他随便飞。
0: 傅作义心里有数，一旦飞机降落机场，等待着他们的一定是难以摆脱的厄运。
1: 果然几分钟之后，在临时机场方向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傅作义等几个人听到以后，
0: 傅作义冷笑了：
3: 有什么办法？有人劝我。

0: 的中心位置还是在距离关岛阿加尼亚东方向约5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有10级呀。
1: 嗯，这预计沙德尔是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会慢慢的增强。根据目前的一个路径预
0: 先放肚子里面，因为目前这个台风距离咱们诸暨也是非常远的，而且台风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未来路径包括强度都是
2: 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0: 啊，看到佳佳来了啊，来了，来了就好啊。
1: 自由飞翔来一首啊。
0: 你看我像沈辉唱的样子吗？哈哈。
1: 确实也是唱过了，反正。
0: 这真是啊，确实就唱不太来啊，就是只是想表达一下，夏天确实我们作为这个高温工作者，各行各业的，像我们记者这个。
2: 看到佳佳说哦，我说我是六音不全，那可这当然就是
1: 还多了一音，
2: 这老天给你
1: 确实就是报道里面一首。

0: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3: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2: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3: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2: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3: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2: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3: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2: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4: 这是一个遍地是车的时代，车辆一多，事故频发，车在道上图的就是顺畅平安。我国每年都发生近20万起交通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就能避免一场惨剧的发生。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往往有以下几点：一、超速行驶；二、违反超车规定；三、行车不礼让；四、违反会车规定；五、违反通行规则；六、不遵守正确行驶指令；七、距离过近。那在公司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交通事故呢？首先，各车辆应根据公司要求限速行驶，在进入公司大门时，车辆应减速慢行，自行车应下车推行，车辆行驶至厂区路口时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驾驶机动车辆时禁止接打电话、看手机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出行前，一、出行前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二、检查车辆安全技术性能、轮胎、喇叭、刮水器、后视镜和灯光等装置，不得驾驶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辆；三、服用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睡眠不足、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四、不要穿高跟鞋、厚底鞋和拖鞋驾车。五、注意饮料瓶放置，避免滚至制动踏板下。六、不要披长发驾车，留长发的车主驾车时需将头发竖起来，避免开车时影响视线。七、驾车外出应事先确定路线，避免边开车边寻路。开车时，一、切勿酒后驾车；二、驾车时不要拨打接听手机、观看车载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三、切勿疲劳开车，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的，应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全天开车时间控制在8小时以内；四、正确选择行车道，不占用非机动车道，不随意变更车道，严禁跨越双黄线行驶，变道时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并开启转向灯，车速不要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停车时，一、检查车窗是否关好；二、离开汽车时，请将包随身携带，尽量不要放置在车厢内；三、离开汽车时，拉好手刹， 不要忘记拔下钥匙。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好了，今天的交通安全小课堂就科普到这里，祝大家出行安全。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5: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3: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是老时间，锁定 FM98.2 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7: 各位好，我是刘纯。
6: 接下来时间呢，哎，我看到平台上面好运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照片啊，
7: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龙眼的一些照片啊，在摘龙眼了，摘桂圆。
6: 对，
7: 怪不得呢，今天迟迟没有见到你这人啊，原来是在摘龙眼。看一下这龙眼树，还从来没看到过呢。
6: 哎呦，
7: 哦，这个还是在枝头的，你看这龙眼，
6: 好新鲜啊，看着哈，
7: 确实新鲜。
6: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目前这个点位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啦。
7: 哎，昨天我们晚交通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就是今天5点钟啊，有这个抢票什么的啊，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票。
6: 对，
7: 这个是一个8月31号的比赛啊，咱们中国和黎巴嫩的一场篮球赛，在西施篮球中心的。我看一下，就是抢的人还是蛮多的。
6: 我看到平台上面很多朋友就是昨天的时候在聊啊，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就抢到票的朋友啊。这会儿也是就是拼手速的一个时候了啊。
7: 对，也可以跟我们来晒一下，如果抢到的话来晒一下你的票也是可以的。
6: 对，哎，此时此刻啊，就是暑假的尾巴，一直跟大家聊到这个事儿，就是为了提醒各位马上上学了啊。当然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呢，比蝉鸣有意思多了啊。你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景区里面当一名乞丐。当然这个乞丐是打引号的啊，每天呢要穿着破烂衫，然后还有蹲在路边讨饭啊，居然能够成为大学生们抢破头的香饽饽。
7: 哎呦，大学生们抢破头的香饽饽，
6: 这真是开始怎么这个画风突变了啊。
7: 你说的我都想去围观一下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其实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离我们不远的象山影视城，很多朋友都去过这地方啊，是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的大二学生叶俊廷，他今年8月份开始就一直在那儿扮演乞丐 NPC， 结果呢意外走红了，每天工资200块啊，包盒饭不说，那游客不是乞丐嘛，就还会疯狂投喂给他。
6: 对，
7: 哎，他宿舍里面已经攒了2大袋零食了，据说根本不用自己花钱买。
6: 哎，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心动了一下啊。
7: 对，冲了这个零食，这不也得去吗？
6: 对，而且就是游客怎么说呢，都特客气啊，这那的啥都给他。然后呢第一反应就是比我们这个下午茶还丰富啊。当然不过开玩笑归开玩笑，就仔细想想，这个活也不是说谁真的谁都能干的。他是属于

0: 表演专业的学生，他说这个叫做专业对口，把课堂上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啊，直接是搬到了青石板路上，就什么体验派啊、方法派，全化成了那一句那大爷行行好的那个颤音。
1: 哎呦，而且最逗的是什么，这孩子说啊，自己本来是个爱人，
0: 嗯，
1: 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嘛啊，结果演了几天乞丐呢，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艺人。
0: 哎呀，这口才是很好了、啊、
1: 哎呀，口才那肯定不用说，蹭蹭蹭上涨。你看啊，这哪是打工啊，这分明就是花钱都买不到的这个社会实践课、
0: 嗯、
1: 就面对形形色色的游客，有人呢扔硬币，有人呢递烧饼，
0: 对，
1: 还有人呢蹲下来跟他这个讨论演技啊，就这种及时反馈那可比教室里这个情景模拟真实100倍啊。
0: 嗯，哎，说到这儿倒得插一句啊，根据叶俊廷的透露，象山影视城的 NPC 大军里面一大半都是他们学校的同学。
1: 嗯，
0: 哎呀，这挺不错的，突然发现啊，就业的岗位
1: 实践课这光好，
0: 对啊，可多了。暑期工岗位在大地，就是当地的大学生里面是火爆的不行，按月结的，然后日薪200，这对于在校学生来说，既能你看赚生活费，如果说按我们昨天说的2000块钱一个月生活费，这3个月生活费赚到了啊，
1: 哎，就是啊，
0: 对，又能够攒履历，顺便呢还能够治好社恐，感觉是传说中的一石三鸟了啊。
1: 也可能有一些长辈会嘀咕啊，你说大小伙子，你干什么不好，去扮演个乞丐，是不是有点丢人啊？
0: 嗯，
1: 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想，你职业不分贵贱，角色更不分高低啊，就能把一个看似卑微的角色给演活了、演真了，就是让游客入戏，甚至是心甘情愿的来投喂，这本身就是专业能力的一个证明嘛。
0: 嗯，
1: 这位叶俊廷啊，小叶他也说，他收获的不只是两袋零食，更是面对陌生人的这个坦然和应变能力。
0: 对，
1: 这份底气是多少个暑假工都换不来的。
0: 嗯，就是本来像我们诸暨本地也有不少的文旅景区啊，像西施故里、五榭、白塔湖，如果说也能够引入这样比较鲜活的 NPC 互动体验呢，说不定真的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游客了。
1: 嗯，
0: 当然前提是得有一群像叶俊廷这样敢演敢拼的大学生啊，你看从课堂到片场，从社恐到社牛，哎，真的只需要演一个乞丐碗，就只要演一个乞丐的这个就够了啊。下次大家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内向性格，想给自己，哎呀，我想活泼外向一点，尝试一下景区的 NPC 啊。
1: 嗯，对，这个还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0: 对，
1: 所以如果

0: 东村俊德堂理事会向六名优秀高考学子颁发首期俊德堂奖学金，传承崇文重教的好家风。请听融媒体记者唐建林报道。
1: 在楼东村东台自然村，金榜题名的学子和家长胸带大红花，从俊德堂理事会理事长和村干部手中接过奖学金。其中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唐奕晨未能到现场，由父亲唐立峰代为领奖。唐立峰：
2: 我们这位家长是非常感动，说明村里对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我希望小孩子将来如果真的学有所成，能够不忘初心，能够回报家乡，继续薪火相传。
1: 今年东台自然村及当地唐氏族人的高考学子中，除唐奕晨考上清华大学外，另有五人分别被浙江师范大学、温州大学等院校录取。对于一个偏远小山村来说，取得这一佳绩实属不易。为此，俊德堂理事会启动首期奖学金，并制定奖学标准，今后每年对考入985、211及本科院校的学子分别奖励3000元、2000元。
3: 就很感谢村里面对我们这些学子的肯定和鼓励，对我的以后的话是一种期许和一种督促吧，让我们在大学里面踏实学习，好好读书，然后在学有所成的时候汇报村里。
1: 作为奖学金的发起者之一，俊德堂理事会理事长唐君明多年来为家乡建设出钱出力，这次他将重心转向家乡教育，希望通过设立奖学金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向学的种子。
4: 因为现在也好多小孩都住在那个城里，基本上都不回来的，那么通过这次活动以后，让他们呢也知道他们的根在这里，对吧？希望他们学业已成以后呢，也回馈家乡，希望他们也会家乡的建设啊这方面呢，以后就是出份力，也对这个唐氏这个子孙跟那个村里边我们楼东村的这个小孩呢有一个促进作用，希望他们呢以后呢也会呢更加重读重教。
0: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党支部组织年轻干部志愿者走进淄兀镇白马新村，开展我为老人烧餐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结合老年人饮食特点，精心挑选蛋饺、虾仁等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的优质食材，并采用柔火慢烹、焖炖细煮的方式把控菜品口感，让老人们吃得安心、舒心、暖心。
1: 通讯员孟幸宇、蔡寒芳报道。近日，大唐街道雍平社区联合辖区内大唐小百货、云众人才市场、市第六人民医院等爱心单位志愿者自发来到大唐消防救援站，看望高温下坚守岗位的火焰蓝，将一箱箱清凉物资递到消防员手中。市六院还开展了消防员专项体检，用一场暖心慰问为酷暑中的消防员送上专属清凉。
0: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

0: 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音杰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2: 田园耕耘披朝霞，
1: 乡愁深处有人家，
2: 乡里乡亲
1: 民生民情，
2: 田间地头话发展，
1: 村里村外奔共富。
2: FM 九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田园人家。欢迎收听田园人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本台消息，日前在赵家镇花明泉村益善堂，随着如底印章重重落在文创书册上，这座承载着几代人乡愁记忆的百年校舍，正式以河蟹侯如底文化空间的新身份对外开放。花明泉村是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也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第二任校长河蟹侯的出生地。文化空间原为河氏宗祠，由河蟹侯之父河蒙孙发起修建并开设义学，后更名为花明泉村完改造，完整保留战士教室、百年古井、菊糕等遗迹，让沉寂多年的老校舍蜕变为功能齐全的乡村综合文化新地标。文化空间将以如底文化为内核，古建活化为载体，群众需求为导向，联动古湘匪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乡村研学、青年乡创产业，深度融入全镇和美乡村建设大局。赵家镇党委副书记厉栋明介绍，将依托文化空间打造如底大讲堂基层党建学习平台，开设红色党史、湘匪产业、基层治理、先贤风骨等系列精品课程，邀请高校专家、党史学者、产业能人担任客座讲师。文化空间启用当天，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浙大城市学院三家单位落研学与乡创实践基地。以此为枢纽，文化空间与菊糕景观工程、汪寿华与工人运动红色教育基地连成一线，游客看完古井提水的千年智慧，转身就能走进工运先驱和北大校长的故事里。而已经走红的走马钢徒步线路，则依托古湘匪群核心地带，以马年走马钢的文旅 IP 引爆流量，周末单日游客量屡屡破万。值得一提的是，赵家镇正在加快打造的千年匪运共富片区，大手笔推进东西酒店文旅综合体建设，上线及徒步路线、民宿预订、景点导览等功能的有氧赵家小程序，旨在进一步整合湘匪、樱桃等优势资源。记者手记，在河蟹侯如底文化空间启用仪式上，有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不少花明泉村的老人早早来到现场，在焕发新生的老校舍里来回走动，摸摸教室的门框，看看复掘的古井。对他们而言，这里不是一座陌生的文化展馆，而是自己读过书、玩过耍的童年故地。把沉睡的资源唤醒，让一代人的记忆成为下一代人的课堂，这件事比想象中更难。老建筑的修缮不能大拆大建，要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平衡，散落在各处的景点不能各唱各调，要有一条线把它们串起来，引来的客流不能看了就走，要有足够丰富的体验把人留住。采访中，赵家镇的工作人员反复提到让游客不得不来、不得不买、不得不住，而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紧紧围绕这个目标，修旧如旧的校舍，串珠成链的线路，不断完善的配套，每一件单独看都不算惊天动地，但放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幅从路过到停留的拼图。接下来是他山之石，舟山市岱山县岱东镇纵深推进山海农文旅融合发展，曾经各自为战的五个村落如今攥紧发展合力，走出一条片区联动、资源互补的协同共富路。请听报道。
3: 这天在岱东镇龙头村共创空间，镇村干部们围坐一起，围绕旅游提质、村民增收开展讨论。过去岱

0: 五个村发展各有短板，龙头沙洋有鹿兰晴沙、田园综合体等旅游资源，风景好却缺良田，土口有徐福文化但却缺乏运营载体，北峰虎斗守着千亩良田却少客流。去年九月，五个村打破行政壁垒，组建起片区党建联盟。舟山市岱山县岱东镇党委副书记韩世普说，
1: 过去各村呢都是单打独斗，资源分散，始终呢拧不成一股发展合力。我们一场场议事会，实打实商量，落地出来的发展共识。
0: 依托议事机制，五村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全镇4655亩土地完成集中统一流转，推进大田、井田、海田三田协同共建，农耕乡运特色发展轴全线落地，串联起五村山海、田园、滩涂特色景致，一体化全域乡村旅游格局成型。在岱东镇龙头村的绿化养护区，山海田强村公司负责人李泽兴正在给工人划分作业区域，这些工人由岱东镇下辖五个行政村的村民组成。今年五月，由岱东五村共同出资组建的山海田强村公司启动运营，公司统一承接了片区内的绿化管护、环卫保洁、工程施工、农田管理等劳务，五村劳动力统一登记、统一培训、统一派工。当地强村公司负责人李泽兴说，
2: 我们的劳动力可以进行一个调度啊，那么我们在龙头区的话，我们湖斗的工人可以过来，我们在沙洋区的话，我们土口的工人可以过来，这样做到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力的一个整合。
0: 今年上半年，岱东镇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5.38%，其中沙洋村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58%。当前片区节假日客流火爆，但平日客源偏少，淡旺季差距明显，这是五村抱团发展下接下来要攻克的核心难题。岱山县岱东镇党委副书记韩世普说，
1: 充分挖掘五个村子差异化特色，打造全年可持续的乡村文旅项目，平衡淡旺季客流，把短期到访的流量转化成为长久增收的流量，持续壮大村子集体经济，稳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3: 最后是健康与养生小板块。还没患上冠心病，该不该吃阿司匹林呢？这个问题关系到广大患者的用药，其中的门道有哪些？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我们先来看看权威研究给出的证据。这项研究纳入了近20000名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70岁以上老年人。这些老年人没有心血管疾病、痴呆和因病致残的病史。医生把这些健康的老年人分成两组，一组每天服用100毫克阿司匹林肠溶片，另一组每天服用安慰剂，随后观察5年，看两组老年人哪组发生的心血管问题更少。结果显示，两组没有显著差异，而且阿司匹林组严重出血的事件更多。虽然结果如此，但其结论还需要深入和客观的分析。这个研究的对象是健康的老年人，说明他们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本来就很低，再加上这些老年人大多数还服用其他药物，比如服用他汀类药物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此，想要评估单纯服用阿司匹林的获益是很困难的。在以心血管事件为重点的论文中，试验结束前只有2/3的参与者坚持用药，这样可能低估了阿司匹林对心血管疾病的保护作用。那么，没有冠心病的患者究竟该不该吃阿司匹林呢？应该说，按照现有的研究证据和我国的指南建议，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服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脏病，只有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才应该服用阿司匹林来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这具体包括5类人群：一、10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大于等于10%；二、糖尿病患者，年龄大于等于50岁，伴有以下至少一项主要危险因素：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高血压、吸烟、血脂异常或蛋白尿；三、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良好，伴有以下3项危险因素中的至少2项：吸烟、低高密度脂蛋白，男性大于等于45岁或女性大于等于55岁；四、慢性肾病疾病患者， 五，不符合以上条件者，同时具备以下五项

0: 危险因素中的至少四项，吸烟，男性大于等于45岁或女性大于等于55岁，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肥胖，血脂异常。还需指出的是，服用阿司匹林要关注出血风险，用药前需要进行评估，服药过程中需要进行监测，只有对出血事件进行防控，才能进一步增加患者的获益。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人家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翁佳敏，感谢各位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1号。从昨天开始，咱们诸暨的天气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节奏，受偏东气流和东风波影响，阵雨雷雨天气明显增多。今天依然延续这样的天气形势，阴到多云为主，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等，局地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雨不是说下就下，而是一阵一阵，分布不太均匀，午后到夜里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伞，遇到雷雨时尽量不要在树下、广告牌旁或者是空旷地带停留，安全第一。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和前几天相比略有回落，不会像刚入伏那阵子那么的酷热，但千万别因此放松警惕，因为空气湿度依然是很高的，闷热感非常突出，是典型的桑拿天，人体汗液不容易蒸发，散热变差，户外活动稍不注意还是容易中暑，所以防暑降温依然不能松懈，记得多补水，适当的休息。风力方面，今天还是以偏东风为主，阵雨来临时可能伴有短时的风力增大，大家要收好阳台、窗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一下，这样的天气不太适合洗晒，外出的话雨具是必备，同时也要注意防暑。好了，今天天气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出入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5: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4: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4: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5: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

0: 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5: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

0: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率、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
0: 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3: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4: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3: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4: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3: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4: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5: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7: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

0: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1: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2: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1: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2: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1: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2: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3: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5: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4: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5: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4: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友好。

0: 湖南呀，把它们叫盖帘、项帘。那么山东也有帘子，叫做山东的帘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帘子，它的帘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响莲呐，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
1: 嗯，
0: 长得个儿不大，
1: 嗯，
0: 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
2: 嗯，
0: 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

0: 95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三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受持续偏东气流影响，今天我市依旧是阴到多云，有中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雨级别，全天气温稳定在25到31度之间，偏东风2到3级。明天天气和今天相仿，仍以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25到26度。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降雨叠加频繁，出门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同时要格外留意山区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安全第一。好消息是，从后天，也就是下周一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雨水会有所收敛，阳光回归的概率也会有所增大，但最高气温也会顺势回升到高温线附近，清凉余额就省这两天了，且过且珍惜吧。另外，这两天森林火险等级是为3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虽然时不时有雨，但是户外活动时仍需谨慎用火，注意防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前两天在太平洋上生成，目前距离还是较远，对我市暂无影响，后续动向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起继续关注。好了，今天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阵雨频频的日子里，愿你包里常备伞，心里常带晴。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2: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0: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5: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0: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5: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0: 赶紧上车，
5: 让我们一路欢歌，
6: 驶向健康的未来。
7: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8: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9: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1: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关注养生，健康诸暨。
4: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健康也是最大的幸福。又到了每天的健康诸暨时刻，各位好，我是林杰。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夏天最爽的事儿莫过于此了。但是大家发现没，同样是吃瓜，当你把它冰镇之后再用勺子挖着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坏处，一不小心吃多了。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其实啊，我们在吃切块的西瓜，常温西瓜的时候，两三块就让人没了兴趣。可是，一旦它被冷藏之后，再用勺子挖着吃，我们一定会一勺一勺又一勺，不知不觉的就吃掉了半个瓜。同样是西瓜，为什么冰镇一下再用勺子挖就能够让人吃得更多呢？通过我们的深入分析、严谨调查，终于得到了答案。原来是用勺子吃冰西瓜真的会更好吃啊。顺便呢，还帮大家总结了一下怎么让瓜尝起来更甜的技术要点。冰西瓜更甜。说到西瓜，其实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个词儿，就是甜。你别看西瓜吃起来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大概只有7%左右，比常常我们用来减肥的苹果还低。糖不多却很甜的秘密就在于西瓜的糖分它不一般。西瓜当中的糖种类很丰富，有蔗糖啊、葡萄糖，还有果糖、麦芽糖，其中含量最多的就是果糖，占所有糖分的54%。而它的一个优势啊，就在于比其他糖更甜。专业上把蔗糖的甜度定为 1.0， 葡萄糖呢是 0.7， 麦芽糖是 0.4， 果糖是 1.2。 其实不同的文献上面给出的数值是有所差异的，但是都大于一，从这个甜度上也超越了其他的糖。除了原本就很甜之外，果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温度越低它会越甜。室温的状态之下，果糖的甜度约为蔗糖的 1.2 倍，只是略微的甜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冰镇到0度，那

那么果糖的甜度会升高到蔗糖的 1.5 倍左右，这就意味着经过冰镇的西瓜，尤其是冰镇到零度的西瓜，确实吃起来更甜。这个夏天冰镇西瓜都快点给我买起来。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除了西瓜，还有很多水果也富含有丰富的果糖，有着越冰越甜的特点。比如说风靡全球的可乐，使用的就是果葡萄浆，果糖和葡萄糖，如果可乐不冰镇一下，那喝起来一定是没有灵魂的。话说回来，作为一个追求完美的顶级吃货，仅仅是冰镇带来的甜还不够，为了能够长久拥有甜蜜加倍的豪华享受，把一个个普通的西瓜都能够吃出宇宙超级无敌甜西瓜的感觉，我更加推荐大家开启甜蜜加成的第二步，就是用勺子吃。刚刚就说了，用勺子挖着更甜，为什么呢？推荐大家用勺子吃，不光是因为这样爽，而是因为吃起来更甜。就比如说饼干、戚风蛋糕或者是马卡龙，总之想到的大多都是甜的嘛。有一个实验，就是招募了一群味觉比较灵敏、年轻力壮的21到23岁的志愿者，试图通过让他们看到不同的形状之后，再品尝不同浓度的蔗糖溶液，并且回答甜或者是不甜，就是用来发现就形状跟食物的甜度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圆形是不是真的会让食物尝起来更甜。结果就发现了，在看形状之前，大家需要品尝3.9%的这个蔗糖溶液才能够尝到甜味儿，而在观看了圆形和椭圆形的图像之后呢，你只需要品尝3.1%的浓度的溶液就可以尝到甜味了。简单来说呢，就是看完了圆形和椭圆形之后，人对于甜味儿的这个感受是更加的敏感了，进一步就觉得食物更甜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吃被切成块的西瓜的时候，常常吃个2-3块就失去了兴趣，而用勺子挖的时候能够一勺一勺又接着另一勺啊，不知不觉的就掏空了一整个瓜了。根据我刚刚说的一些内容，大家有没有感受，就如果你真的喜欢用勺子挖冰淇淋吃，挖冰西瓜吃，那其实已经是在无意中掌握了西瓜最美味的顶级吃法了。但是啊，这个家里的勺子毕竟很难让每一口都圆圆的，这就让甜蜜度大打折扣了。因此你可以换种勺子，就看到过那种咬冰淇淋的勺子吗？就铁勺子，这一圈一个圆，一圈一个圆。我就记得我经常去水果店买西瓜的时候，我会特地跟摊主说有没有半个的，或者说是不要那么大，因为真的吃不完呢。隔了夜西瓜，你说还能吃吗？其实隔夜西瓜细菌的数量是难以数清的。有个实验，就是说把半个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当中冷藏，隔一夜这个检测结果令人非常的吃惊。西瓜表层的细菌基本上覆盖了培养皿底部，而细菌的这个数量啊是难以数清的，要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细菌大多数都是阴性杆菌和阳性球菌，不能排除有肠道致病菌的生长。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因为吃了隔夜西瓜而肠坏死的案例也确实是经常会有发生。看来这个隔夜西瓜确实不能吃了，那隔多久之后不能吃，或者说是冰西瓜还能吃吗？这又是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有朋友做过实验测试的，就是关于西瓜保存的时间，或者说是冷藏之后的细菌，其实4个小时保存的情况，总体来说，不论是常温还是冷藏，裹保鲜膜的西瓜检出的细菌都比没裹的要低一些。那比如说冷藏16个小时之后啊，真的是没有想到裹保鲜膜的西瓜检出的细菌居然要达到40000多，是没裹保鲜膜的40倍，这个数据非常的吓人。你说难道传言说的没错，就千万别着急，我们把冷藏16个小时的西瓜表面都切除，再去检测一下，就会发现真的是这个数据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只不过是一片瓜之隔，细菌的总数相差这么多，直接是从5位数降到了未检出，真的是
眼前的菌不是菌。有了这个对比呢，

其实我们对于四个小时保存的瓜也产生了好奇心理啊，就是切掉表面再来测一遍，切去表面之后，不论是常温还是冷藏，裹保鲜膜还是不裹，西瓜内部的细菌都是没有检出。看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吃剩下的这些瓜的。吃瓜归吃瓜，还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现象的原因。会有这么大差别，原因呢主要是因为细菌长在西瓜切口的表面，所以你不管怎么保存，在吃切开的瓜之前呢，把表面去掉最保险。虽然说测出来的数据显示裹不裹保鲜膜都没差，不过保鲜膜是可以保持水果的水分的，防止冰箱里边肉啊菜啊串味，有需要的还是可以使用。那么如果说怕老人觉得浪费，安慰他们一下，真的只需要切掉表面一层，一层薄薄的一层，1到2厘米就可以了。这点厚度比起饮食安全是值得舍弃的。还有西瓜切块之后放进保鲜盒里面，细菌增加的一个数量也是比较少的，放进冰箱冷静一下，口感非常好。所以说你说这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呢？答案是可以吃的，你只要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吃之前呢把表面切掉，就可以完全放心的享用了。

0: 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其实看病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得了病之后呢，不仅是可以去看西医，而且呢也可以去看中医。那我们知道呢，中医在看病的时候呢讲究望闻问切，除了呢我们的中医生会给我们号脉之外，还会问我们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想问问四位嘉宾哈，当你们再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生格外的会关注你们哪些问题呢？
1: 有时候经常会看看舌头啊，看看眼睛啊，或者看看面色，
0: 嗯，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方面哈。李阿姨您呢？
2: 一次呢，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得了这个皮肤过敏，大夫就说你大小便怎么样啊？这个我就挺奇怪的，我觉着我这个皮肤病与这个大小便也不沾边儿啊，是吧？
0: 还挺不理解的
2: 啊，还不理解。
0: 没错，当我们再去看中医的时候呢，医生会问到一些，比如说面色呀、眼睛啊、舌苔呀、二便啊、睡眠啊等等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呢，在我们眼中看来啊，都是一些边边角角、细枝末节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对于中医来说，他们就会格外的去关注呢？就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欢迎张老师。您好，张老师，欢迎您。
3: 您好，
0: 来，张老师，请先坐。张老师，您看，刚刚我们在讨论为什么中医在号脉之外，还要再关注我们的，比如说眼睛如何呀、舌苔如何呀、睡觉如何、二便如何，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3: 这个呢，就得看我们中医在诊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它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
0: 嗯，
3: 比如说《黄帝内经》里边讲到的这些问题，当然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遮盖了。什么为心之液？什么为肝之液？什么为脾之液？什么为肺之液？什么为肾之液？你看上面写了，心、肝、肺、脾、肾是人体的五脏。
0: 对，
3: 这五个脏都在我们人体体内，我们看不见的。
0: 嗯，
3: 但是呢，它在外边是有着它的信号的。比如说，它可以通过我们人体的五种液体。
0: 嗯，
3: 这五种液体每一种液体就对应了我们身体里边的某一个脏。
0: 对、
3: 啊，刚才我们几个嘉宾在讲到的是出汗呀、流口水呀、包括有时候小便的情况呢，这些问题呢，都是表现在我们人体体外的一些现象。
0: 嗯，
3: 中医看病讲的以香测脏，也就是说要寻求我们人体外在的一些小的表现。
0: 嗯，
3: 我们也把它叫做一个小小的信号。老祖宗那个时候，既没 B 超，也没 CT， 更没 MR 嘛。
0: 嗯，
3: 哎，再一个呢，见微知著呢，那就是说见到一些微小的小的信号，我们要把它找到这个人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大的疾病。这是中医看病的两个思维。
0: 嗯
3: 啊，所以大家刚才讨论的都非常好。
0: 嗯，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了，中医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格外会关注哪些我们人体表现出来的健康信号。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家来看看中医会格外的关注我们汗，就是出汗的汗。其实对于我们没有学过中医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觉得汗无非就是人体代谢的一种产物嘛。

0: 有的时候呢蘸上去哈，甜一甜有点咸咸的味道而已。
1: 对对对，
0: 那对于中医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视出汗的问题呢？
1: 为什么我们重视汗？从理论的渊源上来讲啊，比如说在

0: 里边
1: 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